0: 炒。
1: 선생님께서지금요点儿하셨어요근데얼화를빼도된다는걸보여드렸습니다얼화뺄게요
0: 这里的环境有点吵。
1: 이런식으로선생님요点요点儿다말씀하시기편하십니까
0: 我都可以。
1: 좋습니다실력따지기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여러분잊지마시기바랍니다오늘수업은여기까지입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明天你有空吗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
0: 不见不散。

0: 酒，帮我们催一下，行吗？
1: 好，我去问一下。
0: 服务员，我们的菜还没上。
1: 不好意思，今天客人有点儿多。
0: 还要等多久？帮我们催一下，行吗？
1: 好，我去问一下。
2: 여기요
3: 服务员
2: 그렇죠근데여러분이거여기요가服务员이라그래서길가다가지나가는사람한테뭐길좀물어봐야되겠다아여기요服务员이건아닙니다여러분
3: 当然不行
2: 식당에서쓰는말입니다
3: 对
2: 그럴때어떡하죠일상생활에서길거리에서여기요라고할때는그냥
3: 请问
2: 네请问아니면이것도괜찮아요你好
3: 也可以的
2: 네你好안녕하세요여기요이렇게쓸수있습니다우리음식아직안나왔어요
3: 我们的菜还没上
2: 우리의요리아직안올라왔다이게직역이에요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3: 我们的菜还没上
2: 일상생활에서는덜을안써도되죠我们菜还没上네괜찮습니다어죄송해요
3: 不好意思
2: 선생님조금더빠르게해주세요
3: 不好意思
2: 선생님은아무리빨리하셔도너무나표준적인발음이네요정말
3: 老师嘛
2: 아厉害厉害들리시죠厉害오늘서로칭찬을하고있습니다오늘손님이좀많네요
3: 今天客人有点多
2: 자붙어서한번발음을해볼게요다시한번시작
3: 今天客人有点多
2: 그렇죠客人有点多有点얼화를빼도돼요빼면근데발음이요点입니다
3: 有点
2: 좋아요얼마나더기다려야되죠
3: 还要等多久
2: 여기서하이는아직이란말로있지만더의뜻으로도해석이됩니다야오는여러분원트니드원하다필요하다근데그렇게쓰이려면은뒤에명사가와야돼요워야오필통워야오콜라워야오너이런식으로요근데야오뒤에동사가왔잖아요그럼야오가어려운말로조동사예요그럼하려하다해야한다둘중에하나예요여기선문맥상해야한다죠
3: 是的、
2: 네、얼마나더기다려야되죠그래서제가지금문법적인설명을드렸지만이다섯글자를오자성어처럼얼마나더기다려야돼요정말많이쓰는표현입니다
3: 还要等多久
2: 네부담스러우시면하이를빼세요얼마나기다려야돼요
3: 要等多久
2: 또전혀문제없습니다여러분우리를대신해서우리를도와서재촉을좀해주세요앞에생략된주어는뭘까요하나둘셋
3: 服务员
2: 네服务员당신네가되겠죠그죠너가우리대신재촉좀해줘
3: 你帮我们催一下
2: 그렇죠여기서催가바로재촉하다사실재촉하다라고여기시면은요우리가잘못사용해요이걸덩어리째암기하셔서음식점가셔가지고잘이제음식이안나오잖아요우리대신좀가서얘기좀해주세요얘기좀해주세요라고해석이될수있는거예요
3: 是的
2: 그렇죠가능한가요
3: 行吗
2: 好吗다됩니다오괜찮습니다알겠습니다
3: 好
2: 내가가서물어보겠습니다
3: 我去问一下
2: 동사두개가연달아나오는걸무서워하지마세요네我问一下도괜찮습니다만이렇게동사연이어두개붙는것도우리가하셔야됩니다밥먹으러가자중국은사건이일어나는순서대로여기도지금물어볼래먼저가야될거아니에요그러니까취가먼저온거죠밥먹으러가다
3: 去吃饭
2: 去吃饭네이렇게자눈감고다시한번대화문들어보겠습니다아까보다훨씬더잘들릴것같아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服务员，我们的菜还没上。
1: 不好意思，今天客人有点多。
0: 还要等多久？帮我们催一下，行吗？
1: 好，我去问一下。
0: 服务员，我们的菜还没上。
1: 不好意思。今天客人有点儿多。
0: 还要等多久？帮我们催一下，行吗？
1: 好，我去问一下。
2: EBS 초급중국어42페이지어퍼포인트함께하고계십니다뚜어는원래많다란뜻이있죠하지만뚜어뒤에한글자이름